0: 呀，俺也查过西部，还有个 master， 阿生了俺你过开。
1: 他不打比空查个西的开，
2: 他不看什么查西呢？到阿根，库隆白家，不料米安尼光安的查个呢，俺开不容易查来喊呀吧，俺你弄你分白鸟，莫带的来嘛吧，把海洋来查下来，拿出那牌嘛你是，阿不是不空你光帮来一动来嘛你，弄个一的牌哟，还去吧？他们来现在。生个工作啦，日子对应个他个大，阿不是病哩病，阿你侬不拿这些，国邦个状况改吧，他们是中上那样的，阿做了我侬不，小块的赔钱改吧，阿吃做了那白来给他看大，阿生哪里个？
1: 阿不把这查个了的开。
0: 明天你讲了多，俺该查哪里能力呀？俺开，阿你侬苦你讲了喏，你他妈啥心呢？너공고제프로파노무사부드녀또의꽉방라요아부배박너너공고농사구피아바아니비사나또일래악농것이까제라이브파니파시거너탕가하네그방마너공고농사구구분이꼭넣게보고시라야보니바그녀너공고꽉방라요아부너디니지니마스터기세걸어냥통아석마니꼭
1: 한바이배박너너미야꽉방라이마니俺农家还打牌的，能卡落打得几多？俺看你那几只咋打哩呀？他们呢很慢嘞，能大夫呢光那不就摘呀喂？俺说你光白，当晚你白天呢，那肉你面呢光棒来嘛呢？白天呢光水呢多，他们呢很慢嘞，大夫肉什么呢阿不水光？侬呢啥个？一只比病嘛，当晚呢白天呢，侬呢家人呢啥个不？一只比病嘛，慢着不？阿罗呢微信阿病嘛？다빌딩네뛰는파이마노다문힘말에능파타로비시적동의파이프로자사티파노만자기파이자꼭카이도몽시타라똥카이시미노아베마르만자고아코이야 HIV 그낭야스쿠라마니바이야스쿠라카이보아베마르만자기마노바세이리샤노카이알아이자함바이마리오다문힘말에보카이구비콩노고시카하이케다빌콩니侬呢正在了拍看呢，现在侬蛮看不啦啥？阿不，那边等侬呢，讲侬昂，下面呢讲侬陪着查喂，我是问你开呢，拍汤来，还讲阿不，那边等侬呢，生皮心来，阿不，才汤么呢，我讲侬，侬我是问的你蛮，
2: 侬是呢，侬呢容易讲侬吧，阿么我是也懂那帮吧，阿不你老爷别空，侬把侬那个的是的多，是啊，什么吧，本来去啥样侬看呢？能把侬那个事的，那边等多多，俺不啥也弄去呐，我可能白忙海了，我们把个。
1: 我看别来看那动作个，拜托个俺莫个太想那啥事呢，不啥不对了，不买也罢，不怕你，不看我贪污，阿不来苦逼光呢，阿不那咖喱包，不买得不怕我那了，多蒙西特拉个大嘞，心里那个病毛慢着个排开包，不啥你啥个病毛西特拉还不慢呢。还你把个鸟打不你就拉我，他妈吃啦，他妈不累，压是压个啦，躺一波，休一波，再别来一波，再别离开上不？状态可来哟，再啥开一波，不你别落马步可来呀，对开。
0: Master 侬那排出来呀，喊白，能带一波蛤蟆的骨不弄的？
3: 真的不行个，能还 Master 带一波难过，侬那帮忙白喊白的是奈，俺你不可个搞些个的呀？
1: 我那不排出来呀，喊白。아니꼭너너록아스께보자자만이바그이하이게디나스저런능래신었다
2: 제라이파노코나이파노시나이눅나이흔가이무타이베박사노콜롱카마스터
4: 너록하이시나이눅나이록노마스터지니바그이래구부이게타르타이랑마벨라이벨라이케함바이마스터노노하이게슨바살라신었다
1: 너너다시하이노하이벨노노함바이테쿨룸바이샤
2: 쿨룸카임라이가라카도마스터벨라이벨라이게함바이노노
0: 탕카마스터
3: 탕카도마스터
1: 함바이함바이벨노노함바이
5: 아숙자라레디오스리얼디프레스테이트컨실포사이언스앤테크놀로지발루아지작그나카디니니콕부터망카사건배말나부크람바이디우르도모티대프라마니카랑거자두니르사뿡